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4: 大家好，我叫杜毅，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那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音乐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大脑。我想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先有了音乐，还是先有了语言呢？选语言的朋友请举手。那剩下没有举手的都是选音乐的。那看来选音乐的人比较多，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最早的人类的音乐和语言其实都是人类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发声体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个工具。那人类祖先他们的一个声音模式是无法被记载，甚或者是通过化石保留下来的。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这个发音器官以及大脑的一个进化过程来推导人类在能够掌握一些复杂的发音动作以表达不同的语义信息之前，他们已经知道如何通过控制这个声音的强弱节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音乐的起源。大家知道最早的人类的乐器是什么吗？是一枚出土于德国大约3.5万年前的骨笛。那大家知道最早的文字形式是什么吗？有人说甲骨文，其实是大约公元前3200年由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那你看，从这个有形的载体而言，这个音乐的起源其实是比语言起源的更早的。那右边这幅图是现在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它的年代是战国时期，它的音域非常的广，只比现代的钢琴少一个八度，它可以很完整的弹奏一个七声音阶。那它充分的说明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礼乐之邦，它拥有复杂的音乐体系和理论的历史渊源。

源流长。那音乐不仅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而且还普遍地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文化。右边这个是一个在亚马逊流域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名字叫做皮拉哈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数字的概念，对颜色区分也非常的少，但是他们却有非常丰富形式的音乐。对于他们而言，面前摆着十条鱼和二十条鱼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音乐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人类如此的喜爱音乐，我们如此的为它着迷，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在每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句歌词，说 Do you ever wonder why this music gets you high? 那我们可以先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先嗨起来的？那可能是一顿美味的食物，也可能是性、金钱，甚至是毒品。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可以激活我们大脑中跟奖赏相关的这个多巴胺系统。音乐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诱发我们大脑的一个奖赏功能呢？有一群科学家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给被试连上一些生理传感器，然后给他们听一些令他们高度愉悦，甚至震颤，甚至起鸡皮疙瘩那样的音乐，然后来看看他们的反应。结果他们就发现，哎，大家在体会到这个音乐高潮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电反应是增加的，他们的心率会变快，呼吸也会变快，但是他们的体温和脉搏会下降。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有如此的快感呢？大家听一下。

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有让大家有这种头皮发麻的震颤感吗？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你喜欢的音乐可能并不是另外一个人喜欢的。那在聆听这种高度愉悦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大脑中还会做出很强烈的反应，它会激活我们的这个多巴胺奖赏机制。而且这些跟奖赏相关的核团，比如说复合核以及轮状体，它们的一个激活程度以及释放的多巴胺的浓度，是跟我们对这个音乐的喜爱程度、感受到的震颤程度，以及我们愿意出钱购买它的这个金钱的量是成正比的。有时候我们如果更喜欢一个音乐，更愿意购买它的话，我们的激励也会更多。有一件特别恐怖、特别可怕的事情是，你对音乐的喜爱程度可以通过控制你大脑中某一个脑区的兴奋程度而被操控。那我在加拿大McGill大学的一个同事最近就做了这样一个很疯狂的实验，他们采用这种叫做金颅磁刺激这样一个神经调控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你的头皮某一个部位施加一个连续微弱的一个磁刺激，就可以兴奋或者是抑制某个脑区，然后他们让你听不同的音乐，让你去评价你对这个音乐的喜好程度以及愿意出钱的金钱额度。他们就发现，对于同一段音乐，如果我使用一个兴奋性的刺激序列去兴奋了你的大脑被外侧前额叶的话，你就更喜欢这段音乐，也更愿意花钱去购买这段音乐。相反，如果我是用一个抑制性的刺激序列去抑制掉了你大脑被外侧前额叶的神经活动，那你就更不喜欢这段音乐，也更不愿意购买这段音乐。恐怖吧？你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对某一些东西，甚至是某个人的喜爱程度，是可以通过在你大脑头皮上施加一些声光电磁刺激而被改变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跟大家分享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喜爱音乐，有些人没有音乐不能活，但有的人是完全无法从音乐中获得任何的情感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在这种听这种高度愉悦音乐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生理反应，而且他们大脑的纹状体激活甚至是被抑制的。我最开始听到这个事儿呢，我完全不相信，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喜欢音乐呢？但是西班牙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这个比例居然高达5.5%，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例降低一半的话，我们这里在场的有300个人，那大概有7到8个人是完全不喜欢音乐的。大家如果发现自己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可以去找这个量表来实测一下。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我们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当这个 BGM 一起，哇，我们顿时泪如雨下。音乐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左右我们的情感呢？这是因为音乐可以强烈的激活我们大脑中跟加工情感相关的这个边缘系统，包括我们加工情绪的杏仁核，以及跟这个音乐记忆相关的海。

白马，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可能跟这个音乐相关的那些片段，不管是十六岁的夏天，还是你跟你他的第一次，都会被诱发出来，还会激活我们这个奖赏系统。刚刚讲过的，很有意思的是，音乐中表达的情感是跨文化的。比如我们给一个外国人听二泉音乐，他可能也能准确地判断出这段音乐流露的情感是悲伤而不是喜悦的。音乐不仅能够如此强烈地左右我们自己的情感，还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情绪判断。有这样一个研究，我们给被试呈现一个中性的情绪不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面孔，然后给他们听不同的音乐。如果给他们听的是一个令他愉悦他很喜爱的音乐的话，他对这个面孔的判断是更趋向于正性情绪的。那如果我们给他听的是令人不悦他不喜欢的音乐片段，那他对这个面孔的判断是更趋向于负性情绪的。正是因为音乐可以左右我们的情感，因此在很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因此呢，在一些快餐店，他们就倾向于使用这种轻快的流行歌曲，因为这样可以加快我们进食的节奏，赶紧吃了走人。在一些高级的商场，他们就会使用这种优美的轻音乐和古典音乐，以增加这个顾客驻留的时间以及消费的可能性。那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段子，说卖红酒的一个高档商店，如果给大家放的是古典音乐的话，人们更倾向于购买那些更昂贵的红酒。既然音乐如此重要，我们大脑中是如何加工这个音乐的呢？那你发现相对于音乐，语言其实更多激活了我们大脑左侧半球的一些脑区，而我们在相对于言语，我们在加工音乐的时候，更多激活的是我们大脑右半球的脑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像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我们左脑在加工语言，右脑加工音乐。事实上是我们的大脑半球同时都在加工这两种声音，只是大脑半球它们的一个激活程度和它们的激活的模式对两种反应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右侧的这个听皮层的这个地方，它同样在加工音乐，也在加工言语。所以我们大脑中并没有一个脑区是对这个音乐特异性敏感的，是音乐和语言它们其实是有共享的一个神经网络的，这是正常孩子正常人的一个模式。那对于一个自闭症的儿童，我们知道自闭症它的一个症状就是它对人的这个语言反应特别低，但是呢，他们对音乐具有很强的一个敏感性。相对于语言，人的语音，他们音乐能够点亮他们大脑中更多的脑区。听音乐可不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吗？之所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来源于1993年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相对于给被试听10分钟放松的音乐，或者什么都不听，静坐在那里，给他们听10分钟莫扎特的低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88，也是这样的一个片段，可以让被试的空间推理能力提高。那空间推理能力其实是我们人类智力的一种，换到这个智力得分上，可以让我们的智力提高大约8分。这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有很多的妈妈，他们倾向于在胎教的时候就给宝宝听古典音乐，特别是听莫扎特的音乐，希望能够生出这种健康的宝宝，健康聪明的宝宝。那不管这个宝宝生出来会不会变聪明，但是的确胎儿的这个听觉系统的发育是很早的，他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分辨出妈妈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他们在出生以后呢，也能够分辨出，哎，这段音乐是我在妈妈肚子里听过的，那段音乐是我没听过的。我还想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听音乐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这是一个视觉忽略症的患者，他们呢因为一些中风或者是脑肿瘤，他们的右侧顶叶出现了脑损伤，一个东西呈现在左侧视野，他是没有办法意识到和感知到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病人，如果给他们听这种他喜欢的音乐和不喜欢的音乐，相对于这个不喜欢的音乐，给他们听喜欢音乐的时候，出现在左侧这些物体能够更好的被感知和意识到。也就是说，听喜欢的音乐其实是可以调节我们的注意力水平，甚至是意识水平的。刚刚谈的是一些被动的听音乐，那主动的音乐训练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能力呢？这样几个大脑结构是经常被报道受到这个音乐训练的可塑化调节的。有两个大脑的灰质结构，一个是这个右侧的听觉皮层，一个是双侧的运动皮层，它们的这个厚度以及它们的体积在音乐家中是增加的。那另外两个还有很重要的两个大脑的白质纤维束，也就是右边这个长得很颜色很好看这样的一些纤维结构。那其中的一个结构呢叫做胼胝体，它是连接大脑半球的一个枢纽，可以起到连接大脑半球信息整合的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纤维束，这是

弓状束，它是一个同侧半球连接前额叶、顶叶和颞叶这样的一个纵向纤维轴向，它其实连接的是这个跟我们发音运动相关的运动区以及我们的听觉区的一个重要结构。那就发现这两条纤维束它们的一个信息传导的速率是增强的。那这是一个大脑结构的变化，反映在行为上，音乐家到底有哪些更强的一些认知能力呢？就发现音乐训练呢，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推理能力和执行功能，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言语记忆能力，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甚至是数学能力，还有在一些标准化的智力测试得分中获得更高的得分，还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言语加工能力，特别是这种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认知能力。我这里想说的是，很多的研究做的都是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两组人在不同的一些在这个同样一个行为任务下有不同的得分，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的连线跟他们这个成绩的提高有一个正相关，但是相关并不等于因果，我们并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因果推断，说就是音乐训练导致了他们这个能力的提高。那你可能还会问，是不是成为音乐家的人天生就跟我们不一样？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两个途径的。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双生子的研究。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通过这个心理所，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双生子的遗传数据库，我们就想看看这个遗传和音乐训练到底是怎样影响了大脑的一个发育以及这个各种认知能力。那另外一条途径呢，就是通过这种纵向追踪的研究，对同一个人进行音乐训练前后的这种能力的对比。左下这条图就发现的是，对于他们对这种8岁儿童进行了9个月的音乐训练或者是绘画训练，他们发现音乐训练能够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但是绘画却不行。那我们心理所呢，正在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叫做这个彩槽计划。其实我们就是想对一个进行一个对6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一个多队列的纵向追踪，就想看看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音乐训练是如何影响到了他们大脑的发育以及各种认知能力的。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小朋友的家庭，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研究。下面我想讲一讲的是音乐训练和言语的关系。音乐和言语就是一个双生子，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共享的声学特征，不管是节奏啊、音高啊、音色呀，那他们还有共享的脑网络以及加工机制。言语加工是我们人类进行这个社会交往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途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使用这个微信的时候，是不是搜发语音比我们打字来得更轻松呢？那人类的言语交流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发生在一些嘈杂环境下的，比如说在一个喧嚣的马路上打电话，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嘈杂的饭馆里跟人交谈。那试想一下，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想跟我们的男神或者女神交谈，比如说说话人 A， 但是我们的周围还有其他的 B、C、D， 其他的说话人也在那儿说话，巴拉巴拉巴拉，到达我们耳朵的其实是下面这一个复合的整合在一起的声波。那人如何在这样一个复合的声波中去提取、分离和理解你感兴趣的目标说话人的语音？这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鸡尾酒会问题。很多的研究就发现，音乐家他们特别擅长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听觉场景中去加工声音，不管是音乐还是语言。那为什么呢？那其实是因为音乐训练呢，它增强了我们这个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这样的一个听觉加工过程。自下而上呢，包括这个声音的频率的加工、音色节奏的编码。那自上而下呢，涉及到很多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说听觉注意能力以及听觉工作记忆。那什么叫做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差的人，他们在听你说后半段话的时候，就已经忘了你前半段话在说什么了。自上而下的加工机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这个感觉运动整合。音乐，不管是在听音乐还是在弹奏音乐中，都存在紧密的一个听觉、感觉运动、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一个信息整合。那暂且不论这只凤头鹦鹉它这个节拍踩得有多准，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刚才大家在听对一节奏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不由自主的点脚或者是点头呢？那人类随着这个音乐摆动自己的身体，这种音乐节奏跟这个运动系统的同步化，其实是人类的一个本能。那我自己是一个研究音乐的人，但是很可惜，我也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那五音不全的人其实是听不到自己唱跑调的，即使是他们听到自己

场跑掉了，他也没有办法有效的依据这个听觉反馈来有效的控制自己的发音。那这就可能，这就是跟这个感觉运动机制整合机制的一个缺陷有关系。这个感觉运动整合机制它背后的神经机制其实是跟这个镜像神经元相关的。那镜像神经元它其实是由一群由意大利科学家在恒河猴上偶然发现的。他们本来是想研究这个大脑中某一个区域的神经元是如何进行运动编码的，但是他们发现猴子上有一个额叶这个前运动皮层一个 F5 的一个地方，里面有一些神经元在这个猴子执行某些动作，比如说抓握这个香蕉的时候可以被激活，而旁边一只猴子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动，就只是看着这只猴子在做这个动作，它的那些神经元也被激活了。那镜像神经元就像照镜子一样，连接起了我们这个感觉过程和运动过程。镜像神经元系统就是我们人类动作模仿、学习、语言和共情心这样的一个神经基础。其实我们在听人说话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就发现，我们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发音相关的那些脑区也被自动的激活了。而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主动在预测你将要说什么。那通过这样一个感觉跟运动系统信息的整合，是有助于我们在这种嘈杂环境下更好的去理解他人的语音的。我们就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音乐训练涉及到了这个感觉系统之间的整合，那音乐训练是否可以通过强化这样一个机制来促进我们在嘈杂环境下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语音呢？那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就是发现，相对于非音乐家，音乐家他们的这个听觉区以及他们这个发音运动区的激活水平是增加的，同样他们这个听觉区跟运动区他们的一个激活程度可以更好的对语音具有一个区分。比如说我这两个脑区的一个激活模式，我就可以预测出我听到到底是巴还是他，而且这两个脑区之间的一个功能连接也是变强的。换句话说，音乐训练它通过增强这个听觉区跟运动区它们之间一个信息整合，来促进我们在嘈杂环境下更好的一个言语理解和感知。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呢，对于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他们就存在这种在噪音环境下言语理解的困难。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家里的长辈跟你抱怨过啊，我听得见，但是我听不清楚你或者电视机里的人在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音乐训练来减缓老龄化带来这样的一个言语识别困难呢？那我们实验室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就找了四组人，一组人呢是老年的非音乐家，一组呢是老年的器乐家，还有一组人是老年的歌唱家，还有一组是年轻的非音乐家。我们就发现，我们让这四组人去听三个女生同时说话，让她识别其中一个女生的说话内容，我们就发现，哎，相对于这种老年的非音乐家，两组老年音乐家他们的成绩是明显提高的，尽管他们比年轻人还是差那么一点点。这就提示说，音乐训练事实上是可以减缓老龄化带来的一个言语识别困难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特别关心这两种老年的音乐家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年的器乐家和老年的歌唱家。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是因为唱歌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加工旋律的那部分其实是更多调用了我们的右侧半球脑区，加工歌词的部分其实更多调用的是我们左侧半球的脑区。通过唱歌这样一个形式，是可以把两侧半球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的，而且唱歌还调用了我们跟这个发音相关的这些运动区。所以我们觉得，相对于器乐，那声乐可能是一个更对老年人而言是一个更轻松也比较有效的一个训练方式。再说一点，通过这对这个大脑的这个结构项的一个机器学习去预测你这个大脑的年龄，可以发现，相对于非音乐家、业余音乐家和职业音乐家，他们的这个大脑的年龄都更加年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业余音乐家的大脑年龄甚至比职业音乐家大脑年龄更加年轻，就说明其实不用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把它作为一个爱好，把音乐训练作为一个爱好，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年轻了。最后呢，我想说一下音乐治疗。音乐治疗带给我最大的一次感触，是我在医院的言语康复科，我亲眼看见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他因为中风获得了运动性的失语症。他听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他能听懂你说话，但是他自己发音很困难，很多的音，单字的音他都发不出来。但是呢，他可以通过随着这个东方红的节奏能够唱出很多的音。除了治疗这个失语症，音乐治疗还被用于治疗这个阿兹海默症。我们知道阿兹海默症呢，他的记忆能力逐渐的下降，那音乐其实是可以唤起这个被患者他很多的跟

忆相跟音乐相关的记忆的，而且音乐还可以激活很多的大脑的区域，可以作为整合这个破碎大脑的一个有效工具。那我们刚刚也提到，音乐其实是可以强烈的唤起我们的情绪的，因此它也可以作为一些情感障碍治疗的辅助工具，比如说抑郁症。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病，叫做自闭症。自闭症的儿童，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很好的可以把它作为跟这些孩子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总之，音乐就是一个温柔但是强大的工具，它不仅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抚慰我们的心灵，还能减轻我们人类很多的病痛。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喜欢戴着耳机走路，或者是坐公交车、坐地铁，甚至是跑步。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音乐的量要控制在60分贝以下，连续听音乐的时间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好，谢谢大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陆续播出我们对于当下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一位历史题材的写作者刘博老师的专访。刘博老师是70后的作家，那么他现在公职于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他曾经出版了《小话西游》《失败者的春秋》《战国奇图》《传奇中的大唐》《不是东西》等等。另外呢，在《读库》《南方周末》《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和平台上发表了文史随笔多篇，同时他也是纪录片《生活在古代》的文学主笔。刘博老师呢，在国内拥有很多的读者啊，大家都非常喜爱他的类似历史说书人的这样的写作风格。我们的访谈呢，是围绕了刘博老师的写作，以及他对于历史写作，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与历史阅读或者历史写作相关的一些现象他个人的一些看法。闲话不多说了，那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与刘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好，这个其实挺偶然的啊，就是我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啊，然后80年代不是文学热嘛，但那会儿我太小了，没赶上啊。但是正因如此啊，就到了90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先锋文学日薄西山啊，那种夕阳的余晖是吧，特别有魅力啊，反而有了一种啊悲壮之美啊，所以我那会儿迷得特别深啊。所以我的兴趣其实是更主要是在写作啊，而不是历史写作。为什么后来写历史为主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就是我当了老师之后呢，开始我就教的是写作课啊，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私人的啊，很难和别人分享啊，或者说聊天的情况下可能还可以，你在课堂上那个氛围里边，你要给学生讲什么啊，这个其实是写作的经验是特别没法讲的啊。然后照本宣科呢，就是写作的经验又让我没有办法信任任何现有的写作理论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上课上的特别痛苦啊，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啊，把我调图书馆去算了啊。但是后来又是很偶然的机会，就讲了两轮中国文化史的课，然后我一上我就发现，哎，就是讲这门课我很快乐啊，学生也很快乐啊，就是不但沟通没有问题啊，而且有很大的快感啊。后来慢慢就变成讲这门课为主啊，然后这个一些讲稿整理出来啊，也就变成了书。显然啊，不是所有的历史写作者啊都是纸面上的说书人啊，但是巧了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纸面上的说书人啊，就做这件事情我是很愉快的啊。而且也是让一些读者感到很愉快的，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生活的那个环境里吧，就注定了我经常会看到很多人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上啊，要小心的揣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专家意见啊，然后呢去申报这样那样的项目。而且呢，即使项目报下来了，你做出来的成果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啊，做的人自己也不知道。那反正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体系的认可啊，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好像你做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啊，甚至别无选择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看下来的话，写点演绎性质的东西，做一个纸面上的说书人，固然同样没有什么价值啊，但是也算是

0: 闲来写就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吧。
1: 哦，那个太多了啊，我就说两个最有名的吧，啊，中国的、外国的各说一个，中国就司马迁，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是司马迁写人的时候，他特别善于共情，而不是判断，啊，实际上司马迁的很多判断常常很糟糕的，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动人啊，因为他写谁，他就好像他就是这个人，他就在这个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特别动人的效果就出来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史记》的互鉴法啊，就是写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史记》里边经常是不同的篇章提供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司马迁也未必是故意的，就是他的史料来源本身很复杂，但是这种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地方啊。有完全不同的表述，这样产生的一种效果，这个是特别打动我的，因为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复杂的，而不是给他一个简单的判断。西方的，那就说也是那边的历史之父啊，希罗多德吧。用钱钟书的话说，希罗多德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啊，先讲耸人听闻的故事，然后告诉你这个我可不行，啊，他经常是这样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就是希罗多德呢有非常旺盛的八卦心，就是我们原来读《史记》、读《左传》啊，经常也会觉得，哎，这个司马迁、左丘明怎么这么八卦呀？但是你读希罗多德那个历史，你一下子就觉得，我们这边的几位还是蛮克制的啊，他是真八卦啊。但是八卦的同时啊，他在谈人论事的时候啊，又有一种特别世俗的通达，特别世俗的体谅，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说，一个特别有信仰的人，他往往是不宽容的，而一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又没有丢掉自己的善良，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看到很多，这样那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啊，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宽容的一个评价。希罗多德写不少事情，他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他倒是跟咱们这边就是，明清的最优秀的那几个话本小说的作者像是一家人啊。其实如果说不限于历史写作者的话，我更愿意提一些西方的小说家，西方的现代小说家。倒不是说讲故事的技巧啊，其实讲故事的技巧，这个19世纪的经典作家几乎把各种可能都穷尽了。现代文学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它更加钟爱不确定性。而当你读历史的时候，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宣布自己发现了真相，多半是很浅薄的、很狂妄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有很多关于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感慨，这个是现代小说家他对我写作的一个启发不是虚构而是不确定性。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史蒂夫·霍金是英国物理学家，他也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等理论物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重症缠身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奇迹。

0: 每次到图书馆的时候，约翰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在这里可以尽情阅读关于宇宙的图书，比如《快乐宇宙行》《星座的故事》。图书馆里约翰喜欢的书实在是太多了。突然，角落里的一本书吸引了他的目光。黑洞的故事？一定很有趣儿。约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本书，在书的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你已经准备好进行时空旅行了吗？时空旅行？约翰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忐忑不安地翻开了第二页，突然书剧烈的晃动，从发光的书中出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戴眼镜的爷爷。
1: 您是谁呀？
0: 你好，约翰，我是史蒂夫·霍金，你可以叫我史蒂芬爷爷，叫我史蒂芬叔叔我更高兴。啊，我们的时空旅行就要开始了。霍金抓住了约翰的手，瞬间两个人就被吸到书里去了。
1: 我们在哪儿？
0: 约翰边问边打量四周。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那个小男孩就是我。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对宇宙充满了好奇，所以每天都在看关于宇宙的书，有时候甚至连吃饭都忘了。霍金拉着约翰的手，他们又来到另一个地方。
1: 哇，这里有好多书啊。
0: 哦，这是我曾经就读的研究所的图书馆。其实呢，我本来并不喜欢学习，因为我认为那些东西都太简单，太枯燥了。不过，自从接触太空和宇宙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学习了。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书。
2: 轰！
1: 啊，霍金叔叔，您怎么摔倒了？
0: 约翰担心地问。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现象，变得非常的虚弱，连系鞋带都很难，我甚至无法清晰地说话，然后我的双腿也动不了了，就这样，我再也不能走路了。
1: 啊，这是医院，医生们是在给您做身体检查吗？
0: 是啊，身体检查很痛苦，他们为我做穿刺治疗。你知道穿刺治疗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就是取出我的肌肉细胞进行研究，说有多疼就有多疼。但是最令我痛苦的是听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医生说我的身体正慢慢变得僵硬，最多呢只能再活两三年。
1: 您一定觉得很难过吧？
0: 约翰紧紧地握着霍金的手说道。我才刚刚开始在研究所研究宇宙空间，却突然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我真的很难接受。那时我吃不下饭，不想洗澡，也不想看书，就这样虚度了一天又一天，我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后来，我慢慢的不再悲伤，啊，当然我也很害怕死亡，但是你知道，越害怕就越想在活着的时候干点什么。我呢，我就想在还活着的时候发现宇宙的秘密。我的朋友们和爱人也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开始努力地进行研究。
1: 您真了不起，病得那么重，还在工作，还在研究啊。
0: 约翰看着霍金的轮椅这样说道。虽然我的身体有病，不过呢，庆幸的是，我的思维还是很清楚的。那时候，人们对黑洞了解的很少，我决心要解开黑洞的秘密。
1: 黑洞听起来很有意思，您给我讲讲黑洞吧。约翰每次听到和宇宙有关的事儿，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0: 史蒂夫·霍金笑了，看来你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呢。他继续说道，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星，对吧？约翰点点头。

0: 而星星像人一样，也会出生和死去。在星星死亡并且消失的地方，会留下一个空间，这就叫做黑洞。据说黑洞会吸收周围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光明。
1: 啊，黑洞会吸收光吗？
0: 是啊，任何东西只要被黑洞吸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对于黑洞，我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一些疑问。黑洞真的是黑色的吗？黑洞真的会吸收所有的物质吗？我真的想弄清楚黑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无数个日子里，我不断的思考，最后呢，我认为我终于解开了黑洞的秘密，于是我就决定向世界公布我的研究成果。
1: 是什么秘密啊？
0: 如果你那么好奇，那还是跟我一起去我发表演讲的那一天去看看吧。
1: 嗯。
0: 他们坐着时空飞行器来到了史蒂夫·霍金发表演说的那一天。人们看到台上坐在轮椅里的史蒂夫·霍金开始交头接耳。
2: 他就是要发表黑洞理论的科学家吗？哦，腿脚好像不灵便啊。
1: 你看什么呀？不光是腿脚，好像哪儿都有问题呀。
0: 史蒂夫·霍金不理会台下的窃窃私语，他开始发表演讲。黑洞并不只是吸收周围物质的黑色星星，事实上，黑洞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它一面吸收周围的物质，同时又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以至于黑洞不断的收缩，最终完全消失。黑洞是星星的最后形态，往前追溯，我们就能知道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史蒂芬演说完，大家都起立，热烈地为他鼓掌。
1: 您的演讲真棒啊！
0: 史蒂芬·霍金让约翰看一本杂志。啊，你看。这是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我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黑洞的研究成果的。从那时起，我的关于黑洞的理论就开始传遍了全世界。约翰崇拜地看着史蒂夫·霍金，他身患重病，但却并没有放弃研究，这真的是太难以做到了。我们再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好吗？
1: 好的。
0: 他们来到一座华丽的宫殿。啊，你看，那是女王，她正在给我颁发勋章。
1: 你一定得过很多奖吧？
0: 是啊，每次获奖之后，我总是在心里发誓，啊，一定要更努力一点，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事实上，除了我的大脑和我的眼皮儿，我几乎哪儿都不能动了。但是呢，我从来不想放弃我的研究。我发表了很多关于宇宙的论文，也写了很多书。我还拜访了很多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也包括你的祖国，中国。
1: 啊，我想起来了，我爸爸买过一本您的《时间简史》。
0: 对对，那个是我写的一本科普书。啊，你可以再大一点，也许你能读得懂。
1: 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您不舒服吗？
0: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我必须借助机器才能呼吸和说话，好几次都差点死了。但即使是在病危的时候，我还是想继续研究，因为对我来说，研究宇宙是最幸福的事儿。哦，现在我们该走了，快抓紧我的手。
1: 约翰回到了图书馆。哎，霍金不见了，他去哪儿了？
0: 约翰看看四周，但是哪儿都没有霍金的身影。地上的黑洞的故事被翻到了最后一页。约翰微笑着捡起书，他仿佛看见书中的史蒂芬·霍金正在向自己挥手。
3: 时空旅行快乐吗？
0: 再见了。

约翰也向史蒂芬·霍金挥手道别。听完了霍金的故事，也许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4: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

0: 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1: 走啊好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酒安阳，没饭店蛮好哦，进了表来路我写表你打来我家楼，阿里不走人白弄些两不客人白白发，明天好一老分股走朋友边日无本半分来爱的很喜呀，走好几呀喂，走好几呀喂。
0: 单歌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调歌可以分为婚嫁调歌、丧葬调歌、日常生活调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他飞丢几丢年了要员工学生他为分老师等在飞奶那边爱安等人敢往婚飞等到本是表黑了是丢你命你自己恨呀你先几点感恩人他飞那分他本见他他为哈猫是哈妈带飞来人给人下人他呀问你个点能人光哈母先少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ết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át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ề.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社，纳西人民吹吹鼓来吹吹社。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吹吹来画画，又来画画，啊，来句子是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

0: 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